四篇七十三篇第二十五节安尼讲，除了你以外，伫天顶我有一罪呢？除了你以外，伫地上我也无有所爱慕的。求主引导咱的心，予咱的更加听上帝。听到什么地步呢？要真正会亲像诗人伫遮所讲的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伫天顶无所归。除了上帝以外，在地上无所爱慕。这不是说天顶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东西，还是别的灵界事物。天顶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有珍珠宝石的声，但是在世人眼中看不到这些东西，只有上帝宝座和坐在顶面的那位超乎宇宙万物的上帝。也不是说对政府有通听的东西，可爱的人，可爱的事情，但是在世人的心中却看世上一切东西都是空空的，引不起他的情欲和怀念。世俗要叫他到天顶去，他看不见别人。世俗叫他立刻离开地上，他也好不挂入流乱。在他看来万物都是失去了，只有主在眼前，在他想来万念都是黑色，只有主是在他的心的中间。在这个宽大无边的宇宙中间，只有他和上帝。在永远无限的时间里面，只有他和主。怎样到这个地步呢？头先是要进入圣所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慢慢将外面的世界隔开了，世俗的光照不入来，人的声音也听不见，渐渐的看见了宝座的光，看见了上帝的面，占用了上帝荣耀和他的水，赐教了主恩的滋味。知道只有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的正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他那裡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他的光中才有人得见光。这个了后，他再不离开上帝，上帝也不断地用他的手在那裡来扶持他，用话语在那裡来引导他，鼓励他，让他真正体会到上帝是他心内的力量，是他的福分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不会在上帝以外有别的上帝和对象，也没有别的喜乐、别的安慰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他心内无够什么安望了。真是在天顶无所归，在地上无所爱慕。但是这一条里面的路，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会行的。世人开始也是在遐咧看外面，心怀不平，饮尽了苦杯，常常受感染，思想未通。总是一进入了圣所了后，就看透了，觉悟了，清醒了。上帝实在是恩待遐清心的人，因着可以看见上帝，亲近上帝是甲伊有益的，其他一切物件拢看作是本土了。

亲爱的收听朋友，咱这个时阵介绍这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我是客欠银珠》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安尼讲：你们想伫我的内面，我也想伫恁的内面。枝啊，若无想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会结果子。恁若无想伫我的内面，也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啊，想伫我内面的，我也想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要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恁就袂会做什么。我独独需要你，将信徒亲近上帝证书充分的底下表现出去，正亲像细汉囡仔需要老母一样。是的，这嘴的声，真温柔的声，亲像主呢。这嘴的阻碍，有法能满足我的心，你的心呢？只有一位为咱死了的主耶稣。当咱唱这首诗的时阵，亲像细汉囡仔伫老母的怀内，面对着面底下来讲出家己的要求，是不是？当你听到这首诗歌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名叫 Annie Hall， 女士，何克斯女士。伊伫教会内面，唔是一位真出名的人物。也无参加什么宗教的工作，伊不过是一个真简单的家庭主妇，伫家内做了真侪懒懒散散的工作。有一日，伊正伫咧工作的时阵，忽然感觉到主耶稣亲近的重要，这是伊以前无有经验的。迄个时阵，伊想，无论伫快乐的中间，伫痛苦的中间，若是离开了主，要怎样会做代志呢？一家伫咧思想的时阵，我只有欠面主耶稣。这个事故忽然就伫伊的脑海中底下浮起来，伊立刻就靠滚烫啊的所在底下坐落，摕一张纸、一支笔，就底下来写出了今仔日全世界咧唱的一首诗歌，就是我需要主，是的。我需要主。后来这件失意的代志发生在他的心中，那个时候一直对自己所写的诗句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鼓励，所以一直在那里想，我得到帮助，欠猜这首诗句也是会让别人得到同样的帮助啊。对，这样他就抄写一份寄去给他的牧师，名叫 Lori 牧师。当叶牧师读了的时候，真欢喜。就在那个时阵，替伊做了一个调，佮加上了副歌，就正做今仔日咱所想听到的一首诗歌。是的，我欠用主耶稣。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是安尼讲：时刻我欠用主，极大的慈悲。当我听见主的声音，就有法能真欢喜。时刻我欠用主。你若滚我，七年就拢无开力，伫遐来威胁我，因为主伫遐甲我三甲地咧，我心内实在真欢喜。时刻我欠命主，无论灾厄还是福气，求你甲我无离开，才有安乐。时刻我欠命主，至善至圣，真爱做你的子，古长无变。求主常常永远点在我心内，时刻甲我做一下。我心内底下来挖苦你，我这个时阵要来滚你，主耶稣，我实在需要你，你帮助我。

亲爱收听，朋友，这个时阵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认不得真正好》。认不得真正好，今生今世，我无搁再心切不灭咯，只有要心切主，要哪认不得？因为认不得实在真正好，只愿意每一分每一秒在你的疼里面的怀抱，在遐来认不得，请欣赏。

全福会的意向就是领男士们归主，以及眺望基督徒弟兄们来全心爱神，火热的侍奉神。人们需要主宣教的中国，去去记住去，是在意向使命中特别激励我们的诗歌。